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

学。8月31日，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了两连胜。截至8月31日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9月9日至9月11日期间，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面向陕西省内各学校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团体预约入馆服务，每个团体不超过30人，每日限约200人，约满为止。8月31日下午，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来自全省11个市区及西藏、阿里、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等陕西对口支援地区的14支代表队562名选手，在22个竞赛项目中同台竞技，展示风采。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金银铜牌各22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走在上班的路上，风一吹，心里好像就想起了一段无声的旋律。秋天不只是落叶与寒凉，更是藏在天地间独有的音乐。冯骥才的秋天的音乐，把秋日里所见所感全部化作文字的乐章，那些心底的思绪都在秋意里慢慢舒展。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冯骥才《秋天的音乐》。你每次上路出远门，千万别忘记带上音乐。只要耳朵里有音乐，你一路上对景物的感受就全然变了。它不再是远远地搭在那里无动于衷的样子，音乐在撩拨你心灵的同时，也把窗外的景物调弄得易感而动情。你被种种旋律和音响唤起的丰富的内心情绪，这些景物也全部神会地感应到了。它还随着你的情绪奇妙地进行自我再造，你振作它雄浑，你宁静它温存，你伤感它忧患，也许同时还给你加上一点人生甜蜜的慰藉。这是真正挚友心神相融的交融。河湾、山脚、烟光、云影、一草一木，所有细节都浓浓浸透出你随同音乐而流动的情感，甚至它一切都在为你变形，一幅幅不断变换地呈现出你心灵深处的画面。它使你一下子看到了久藏心底的那些不具体、不成形、朦胧模糊或被时间淹没了的影像，于是你更深深地坠入被感动的漩涡里，享受着画面、音乐和自己灵魂三者融为一体的特殊感受。秋天十月，我松松垮垮地套上一件粗线毛衣，背个大挎包，去往东北最北部的大兴安岭。赶往火车站的路上，忽然发觉只带了录音机，却把音乐磁带忘记在家。恰巧路过一个朋友的住处，他是音乐迷，便跑去向他借。他给我一盘说是新翻录的，都是背景音乐。我问他这是什么曲子，他怔了怔，看了我一眼说，秋天的音乐。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冯骥才《秋天的音乐》。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池，叫做《静静说慢》。

醉金池，静静说，慢慢过。九哥褪去轰轰烈烈的情爱，只讲细水长流的相伴。歌词呢，勾勒出了列车同行、书房共读、朝夕相守的烟火日常。静静说，慢慢过，道尽了成年人最踏实的爱情。不用华丽的誓言，只求有人可以读懂自己的喜怒哀乐，相伴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王二郎汤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少女的明亮》。这首歌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不必纠结看不清的远方，抓住当下自由还有欢喜，就是属于自己的明亮。

这首歌叫做《少女的明亮》，希望你也可以找到生活当中明亮的样子。看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谭健次的，叫做《桃花血》。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幺零幺。
15: 现在是上午九点
26: 9 o'clock。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超伤感的一首歌曲 Here Without You， 来自于 Three Doors Down。 神道是越听越流行，我们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我是王威，我是 DT Addison Rae Famous Gun。 到底自己终于在过去这几年有了很高的名气之后， How to use this gun, How to fire a gun，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刷到 Alicia Keys 跟 Jay-Z 跟 Beyonce 的女儿在一起的合照，尤其是不把它放到特别大的时候，你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的 Alicia Keys 跟 Beyonce 的合照。一方面你知道他们的女儿跟 Beyonce 长得太像，另外一方面 Alicia Keys 状态保持得太年轻了，又一位不老女神的诞生。再来听到 Luna Envious。

0: 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来自于 Shanty Foolish， 是闹的是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听歌时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是王维，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Ashley Simpson Pieces of M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丈量世界，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Baby Bash Frankie J Sugar Sugar，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Avril Lavigne 的声音，这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都是不可磨灭的曾经听歌的回忆。我们在跟一些00后的新生代艺人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小时候听的依旧是 Avril Lavigne， 而接下来听到就是这首 Complicated。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山西
2: 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0: 101.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送出的是国家级非遗民歌《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长调民歌呢，是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结晶，既是国家级非遗，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流传于内蒙古草原以及呢蒙古族聚居区。它呢是以辽阔悠远、舒缓绵长为核心特色，音域宽广，节奏自由，大多呢是以草原、骏马、蓝天、白云为一个创作主题，歌词呢也是饱含了对自然的热爱与对生活的感悟。
1: 当然演唱的时候呢，多拉进行采用一些真假声的结合的方式，伴以马头琴的伴奏，尽显草原的雄浑与辽阔，是蒙古族人民的情感的一些表达，更是承载着草原的历史与游牧文化的一些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样一些蒙古族长调的一些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这首歌曲《辽阔的草原》。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走进蒙古族长调的世界，深挖两首经典的曲目《走马》和《鸿雁》背后的草原故事，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游牧情怀与千古乡愁。走马也叫做轻快的走马，是蒙古族锡林国勒长调的经典的牧歌，并非单一创作者的作品，而是呢草原牧民呢在游牧生活当中口耳相传的民间瑰宝。它的旋律呢本来就源于蒙古走马行走的旋律，节奏呢轻快却不失悠长，恰好呢贴合了蒙古马绵羊般稳健的步伐，是牧民呢对于朝夕相伴的坐骑呢最真挚的情感表达。

在草原文化中呢，马是牧民的手足，更是游牧生活的一个核心了。走马的每一段的一个旋律呢，都是藏着牧民呢与马相依为命的一些日常，当然也是唱尽了草原上自由洒脱的一些游牧的情怀。而让走马呢成为不朽的一个经典呢，正是蒙古族的长调歌王哈扎布。哈扎布呢出身于锡林郭勒的牧民的音乐世家，自幼呢是与马为伴，草原的风、骏马的蹄声早已是融进了他的歌声当中。他对走马的一些演绎呢，运用一些长调特有的诺古拉、装饰音的一些技巧，让歌声呢如蒙古马的一些步伐般的婉转起伏，低音的沉厚如草原大地，高音的嘹亮似雄鹰翱翔，既唱出了马背上的豪迈，又藏着牧民对坐骑的一些温柔深情。对于哈扎布而言呀，走生的精神写照，即便是历经坎坷，他的歌声里呢是始终保有草原的纯粹的豁达。当然这曲走马呢也是打破了长调仅在草原口耳相传的一个局限，让马背上的歌谣从锡林郭勒走向了全国的舞台。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走马》送给各位。

0: 如果说刚刚的这曲《走马》呢，唱尽了草原的豪迈，那么接下来这首《鸿雁》呢，是道尽了草原的深情。很多人呢不知道，鸿雁的根呢是流传于内蒙古乌拉特部落360年的古老民歌《红嘎鲁》。蒙语当中，《红嘎鲁》呢意为白天鹅。这首最初的歌谣呢，本就藏着草原呢最动人的悲欢。在乌拉特中期呢，关于它的起源呢有两个广为流传的一个传说。一呢说它是部落勇士呢出征前夜的一个敬酒歌，歌声里呢是对家园的眷恋，对亲人的不舍。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它源于一段凄美的英雄爱情，恋人的忠魂与深情呢化作了这首悲壮的歌谣。
1: 当然，无论是哪个传说，都让红叶的一个底色呢是刻着草原独有的一些忧伤。这份的忧伤呢，并非是颓废的，而是草原天高地阔的地理环境催生出的对故乡生命的深沉感知。而让这首古老歌谣完成现代化的蜕变呢，是一次集体的智慧的创作了。音乐人吕燕卫呢，是为其来进行填写一些汉语的歌词，以鸿雁南迁北归的一些意象，将原始的离别之痛升华为所有人都能够去共情的乡愁。作曲家张洪光的一个编曲，保留了蒙古族的长调的一个魂，又用了一些丰富的配乐的一些适配的乐器，大众的一些传播。在2009年的时候，乌拉特的歌手呼拉斯楞呢，在人民大会堂来进行演唱，让鸿雁真正是一飞冲天，从乌拉特的部落的草原歌谣到全球华人的思乡代表，从蒙语的《红格老图》到汉语的《鸿雁》，这首歌曲呢是跨越了300年的一个时光，跨越了地域与文化的边界，不仅仅是蒙古族的一些文化的符号，更是成为了每一个离乡之人的精神寄托。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鸿雁》送给各位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2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一同呢走进新一代陕北歌王，中国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赵大地。
1: 赵大地呢是榆林横榆阳区横山区人，典型的陕北汉子，非常的朴实坚韧，胸怀非常的宽广。当然他的嗓音呢也是极具爆发力的，音域这个跨度也是极大的，高亢如长风过岭，深沉如黄河的奔涌，一开口呢就有那种黄土高原的大风的一种气势。那早年呢他在家乡呢也是唱遍了大小的舞台，在2001年的时候闯荡北京，2002年的时候考入到了中国歌舞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东方歌舞团，从黄土高坡唱到国家顶级的艺术殿堂。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赵大地老师的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作为陕北歌王呢，赵大地的演唱兼具原生态的野性与专业声乐的一个精致。他唱少公谣呢，吼出了黄河船夫的豪迈；唱秧歌调呢，扭出了陕北人的喜庆；唱陕北人呢，唱出了黄土地儿女的骄傲与坚韧。他的代表作《黄河酿》《陕北老家》，把对家乡的热爱、对土地的眷恋，唱的呢是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1: 赵大地不仅仅是歌手，更是陕北民歌的一个创新者与推广者吧。他也是尝试着把陕北民歌与摇滚呀、流行、现代编曲来进行相结合，让老民歌焕发新活力，吸引年轻的听众。当然，他也是担任到了很多的，比如说是全国扶贫的一些形象大使等等的一些形象大使，用歌语领助力家乡的发展。他经常说：“我是陕北的儿子，我的根在黄土地，我的歌要唱给黄土地，唱给全世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赵大地老师的古老的《信天游》送给各位吧。

从衡山窑洞到北京舞台，从民间歌手到国家一级演员，赵大地呢用实力诠释了陕北歌王的力量。他的歌声是新时代陕北精神的写照，豪迈自信，不忘初心。继续为大家送出赵大地的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高新十二小十一岁的小朋友曹一凡为大家送出的这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弦子的《醉清风》，这算是弦子的一首代表作。当时创作人描述他写这首歌的背景时说，这是他第一次掀起歌名再写内容，有灵感带动情绪来创作。原先是想以现代的手法描写一个女子手握酒杯身穿睡衣苦等爱人回来的情景，后来觉得越想越不对，又改成了以诗词的手法来描写她的意念，变成了一名古代女子被负心郎所遗弃后的情景，于是便有了这句歌词：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

有没有注意过自己刷牙的动作？有调查发现，80%的人刷牙都是横向刷牙，但其实这样对牙齿伤害巨大。长期这样的话呢，楔状缺损就离你不远了。楔状缺损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牙齿在靠近牙龈的位置部分会少一块，它是牙齿唇颊侧颈部硬组织经过长期缓慢消耗而形成的缺损。外形酷似楔子，长期横向拉锯式的刷牙的话呢，刷牙用力过猛，或者如果使用刷毛过硬的牙刷，都会造成牙颈部的磨损。所以各位刷牙的时候，对自己温柔一点吧。下一首歌来听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的好朋友结了婚之后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变胖了。我说那是幸福肥。有心理学家说，当人处于一定安逸状态的时候，就不会去想那些比如说对自己身材的管理之类的，便开始放开各种吃吃喝喝，因为这种原因变胖的都叫幸福肥。想必听节目的朋友，我猜想应该也有不少人正处于这样的状态当中吧。不过还是提醒到各位，夜宵呢还是尽量戒了吧，毕竟那真的是长肥的增速剂。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莫文蔚，真的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蔡健雅的歌呢，是那种带一些她的小个性。如果你细品歌词，会发现里面藏着许多她对于生活、对于感情的态度在当中，并且不是那种小情歌一般的歌颂爱情，而是从生活琐碎入化戏剧化的比喻描述。你好像在听她说另外一个故事，而实际她说的是其他的东西。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 这也是我最近在家精心练习的一首有不少电吉他成分的作品。陪你

0: 现在是中午12点。 Travel Clock，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大概无所事事的生活都是需要底气和定力的，对我们来说，每天适当的努力其实比一味的懒散和逃避更轻松。当然你也会更有资本让自己骄傲。就来听金海心这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对他的独家回忆吧，这首《那么骄傲》。

有时候其实你对人对事也不是说不温柔，只是说在意的事情变少了，以前能够冒犯到你的现在都觉得无所谓了。短暂相逢下的打搅，像烟花碎屑落在头发上拂去就好，还有很漂亮的星空可以去看，所以别在不重要的事情上耗费太多，安心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如果实在太累，就停下来给自己安排一场短途旅行吧。来听旅行团厦门之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1997年，陶喆发了首张专辑，也在那个时候在乐坛吹起了蓝调风。陶喆这张专辑呢，也恰好对应了这个画风。不过这张专辑发行之后，他几乎是消失了2年的时间，期间不停地寻找自己新的定位、新的突破，力图摆脱上一张专辑的。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温岚的傻瓜。傻瓜这个词曾经被列入到女朋友最爱的宠溺称呼前三之一，当然不晓得现在又流行什么乖乖、宝宝还是宝贝呢？或者说你给你们家那一位备注的是什么名字？我闺蜜昨天跟我吐槽说，她很生气男朋友把她的名字恢复成了原始的名字，理由是因为男友觉得闺蜜备注的自己的名字太长，类似于说最甜最美无敌可爱少女之类的。所以好奇的问一问各位男士，是不是你们都不太喜欢备注女友的名字是一条很长的名字这种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这是姚蓉填词，黄大炜作曲，收录在邓紫棋2013年发行的首张精选集当中，她的翻唱《你把我灌醉》。选这首歌还有一个故事。2013年，他们在设计演唱会歌单的时候，邓紫棋和导演就讨论，都觉得缺了一首适合演绎的经典之作。于是当天晚上，大家就带着各自的 CD 在找歌。后来 CD 里面响起《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一下子打动了邓紫棋，大家就很默契地选了这一首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徐佳莹《身骑白马》。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王宝钏嫁给薛平贵后，薛平贵从军，薛平贵在收到王宝钏的血书之后，直奔长安城和他海瑶相会，他们发简而凝练，

创作出了这首歌。听的时候你也能够深刻的体会到歌里面有一种倔强敢爱敢恨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在编曲上的变化对于情感的表达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契合，再加上歌仔戏和流行乐的融合也更加深了这首歌的辨识度。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J》，里面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可爱女人》《龙卷风》《心情》《娘子》都是超级有记忆感的作品。第一次听他的歌，应该很多人心里想的是，这也是歌吗？我还记得当时有个段子说，周杰伦在没有红的时候曾经给刘德华写过一首歌《眼泪知道》，结果被拒稿了，因为刘德华说眼泪要知道什么呢，眼泪怎么知道呢？确实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完美主义不断重复念周杰伦周杰伦也会觉得有点懵，听到上气不接下气的调调也会傻，但是很奇怪，这些歌你听过一遍就忍不住要听第二遍。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陪伴，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这收录在王菲发行的第八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誓言。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王菲从歌声和气质里面都隐约能够看到窦唯的影子，来回味一下誓言。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0: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听听李荣浩《满座》。

刚刚听到的是李荣浩《满座》，这是当年李荣浩在遭遇车祸在住院一年多里面的感悟。在他看来，人生并不是以掌声或者是讲座来得失，只是一个过程，只要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就足够了。他也把自己的想法都放进了这首歌里面，通过歌曲表达出来，不用刻意的追求满座，演给别人看，自己觉得过得精彩就好。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这是张震岳自己作词作曲，收录在这个下午很无聊专辑当中，听听这首《秘密》。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听听方大同。这首歌描写的是一个害羞腼腆不知所措的男孩，借由小小虫为理由有机会靠近了心仪的女孩。女孩子怕虫，就故意让虫掉进了女孩怀里，为男孩制造可以浪漫相处的巧合。你一定猜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小小虫。这首歌 MV 的导演为了让方大同呈现初恋浪漫甜蜜的剧情，还把现场拉到了儿童乐园来拍摄。方大同当天据说也玩得非常的开心。
1: Don't be sure.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哥。这首歌听上去只是简单的吉他伴奏，但是几个和弦用的真的是恰到好处，顺子的歌声和吉他旋律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显得很清澈干净。歌曲当中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意，表达干脆，只想为你写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只想为你唱。后面英文歌词的段落是非常出色的 Bossa Nova 的风格，一起来回味一下。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各位又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咖风，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一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搜索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共同来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天，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13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预计呢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花粉过敏人群呢应当加强防护，外出的时候远离花草植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责任可追究。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实收亩产达到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创我国高海拔区春油菜百亩示范机收单产记录。接着从国铁集团获悉，昨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陕西省政府有关规定，陕西省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核定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标准为每685元，下限标准为每月4737元。8月31日，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2026年下半年，榆林市事业单位面向社会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51名，9月7日开始报名，10月17日考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101悦动
1: FM 101空中来，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是来自陆正廷，那首歌叫做《热昏头》。最近的天气已经非常凉爽了，尤其是早晚，但中午还是挺热的。可是自从立秋之后，你会觉得这样的天气好像区别于夏天，尤其是太阳阳光，你说不来哪儿变了，但它就是不一样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陆正廷的一首歌叫做热昏头，感慨接下来要听到高晨威的一首歌叫做柠檬和咖啡。你有每天喝咖啡的习惯吗？这首充满着这种夏日氛围感的歌曲来自于他的原创单曲哈，柠檬和咖啡，以柠檬的清甜来搭配咖啡的淡淡的忧郁，也是完美的比喻暧昧期间拉扯的小心思。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0: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是下 14 o'clock。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提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8月31日，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了两连胜。截至8月31日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9月9日至9月11日期间，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面向陕西省内各学校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团体预约入馆服务，每个团体不超过30人，每日限约200人，约满为止。8月31日下午，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来自全省11个市区及西藏、阿里、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等陕西对口支援地区的14支代表队562名选手，在22个竞赛项目中同台竞技，展示风采。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金银铜牌各22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性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走在上班的路上，风一吹，心里好像就响起了一段无声的旋律。秋天不只是落叶与寒凉，更是藏在天地间独有的音乐。冯骥才的秋天的音乐，把秋日里所见所感全部化作文字的乐章，那些心底的思绪都在秋意里慢慢舒展。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冯骥才《秋天的音乐》。你每次上路出远门，千万别忘记带上音乐。只要耳朵里有音乐，你一路上对景物的感受就全然变了。它不再是远远地待在那里无动于衷的样子，音乐在撩拨你心灵的同时，也把窗外的景物调弄得易感而动情。你被种种旋律和音响唤起的丰富的内心情绪，这些景物也全部神会地感应到了。它还随着你的情绪奇妙地进行自我再造，你振作它雄浑，你宁静它温存，你伤感它忧患，也许同时还给你加上一点人生甜蜜的慰藉。这是真正挚友心神相融的交融。河湾、山脚、烟光、云影，一草一木细节都浓浓浸透出你随同音乐而流动的情感，甚至它一切都在为你变形，一幅幅不断变换地呈现出你心灵深处的画面。它使你一下子看到了久藏心底的那些不具体、不成形、模糊或被时间淹没了的影像。于是你更深深地坠入被感动的漩涡里，享受着画面、音乐和自己灵魂三者融为一体的特殊感受。秋天十月，我松松垮垮地套上一件粗线毛衣，背个大挎包去往东北最北部的大兴安岭。赶往火车站的路上，忽然发觉只带了录音机，却把音乐磁带忘记在家。恰巧路过一个朋友的住处，他是音乐迷，便跑去向他借。他给我一盘说是新翻录的，都是背景音乐。我问他这是什么曲子，他怔了怔，看了我一眼说，秋天的音乐。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冯骥才《秋天的音乐》。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池，叫做《静静说慢慢过》。

醉矜持，静静说，慢慢过。这首歌褪去轰轰烈烈的情爱，只讲细水长流的相伴。歌词呢，勾勒出了列车同行、书房共读、朝夕相守的烟火日常。静静说，慢慢过，道尽了成年人最踏实的爱情。不用华丽的誓言，只求有人可以读懂自己的喜怒哀乐，相伴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王二郎汤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少女的明亮》。这首歌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不必纠结看不清的远方，抓住当下，自由还有欢喜就是属于自己的明亮。

这首歌叫做《少女的明亮》，希望你也可以找到生活当中明亮的样子。看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谭健次的，叫做《桃花血》。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让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0: 爱上副驾驶的各位好朋友老司机，久等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1: 这儿来听听看，萧敬腾在和张碧晨来合作演唱了一首歌。

类的综艺节目，但是呢，这档节目因为它是有音乐节的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个氛围肯定会更加的热烈。那哪怕说看着歌手们啊唱的大汗淋漓啊，青筋直冒，你也觉得啊好有激情，好像都想要跟着他一起要嗨唱起来。刚刚听到的是萧敬腾和张碧晨的合唱。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邀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你听到的是歌手张碧晨，歌名呢就一个字，染，染色的那个染。想表达的意思是说，生活里需要多一学会走出舒适圈，打破固化的思维，也许世界就会变成更多彩多色。那所以歌词里面会写到说，穿过钢筋混凝土勾勒的黑白线条，拒绝被枯燥浸染，我们要为这个世界重新着色。但是呢这个他的嗓音，因为张碧晨他并不属于那种甜美系的嗓音，自带混响的这种状态是走的力量感的声线。来听听看染。

打破平淡，打破固化思维，张碧晨然想要唱给大家听的音乐节奏不能停，给你来听到 Be My Forever。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每每我们经历一个节气呢，都会看到很多跟养生相关的文章。世界真的会惩罚不好好照顾身体的人，好像都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什么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然后还有一边收藏养生指南，一边拼命加班到深夜，会不会触动到你的共鸣？真正健康的生活需要行动，需要改变，因为你可以敷衍生活，但你的身体却特别的诚实。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勇气。Hello， 爱上不假时，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度过这一小段非常惬意的时光。你好，我是不假时小曼。我们今天的特别分享呢，就是少女团体的一首歌。

看到一篇文章，关于女团写的还挺深刻。他说那时候对女团组合的设定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出来就是有不同的人设，但是提到能想起什么呢，会发现很难想到一个具体的谁，只能想到一种模糊的整体印象。不知道接下来女团又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可以来期待期待。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是杨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先来说这一部影片，原本呢算是一部贺岁片，这是成龙的影片《十二生肖》，而王力宏呢特别为这部影片创作了同名的电影主题曲，也是由王力宏来包办的。据说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这个影片当中的这个电影演员章子怡啊，章子怡把《十二生肖》背给王力宏来听，王力宏就发现呢，哎，这个起始顺序怎么跟我刚开始认识的有一点点不同呢？那我就写到歌里好了，这样大家都能记住了。

大家一起 now， 以前我不会背，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

这首歌十二生肖来自王力宏，也是出自于同名电影，这是成龙出品。向来他都是擅长幽默打斗，听这首歌曲十二生肖真的感觉像在过年，因为本身他影片是2012年12月的时候和观众见面的。同时呢，这个影片呢技术也是很超前，当年就是采用的杜比全景声的这么一个技术。接下来呢，继续来聊的这一部雷佳音和佟丽娅主演的《超时空同居》当中，有一首总能勾起青春回忆的歌，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由张信哲来演绎，《初恋的地方》。

说的就是甜蜜的初恋。超时空的话呢，这部影片还带你去穿越回到90年代的怀旧时刻，让观众去见证男女主人公共同度过的甜蜜时光。

0: 光，
1: 不，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好久没有听这首歌，再听的话还是会很感动。不用我多说了，它就是来自于同名的影片《夏洛特烦恼》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简直就是神秘的武器，全程都是爆笑，突然甩出这么一首歌呢，笑中带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虐。男女主人公有一点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呢，会通过这首歌让你产生无限的遐想。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片尾曲，应该说是加深了影迷对这个系列的印象。我要说的是星爷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可以说片尾的卢冠廷这首《一生所爱》，让整个影片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升华。据说卢冠廷在年少的时候，其实也有一段很难忘的青春岁月。那个时候呢，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有打工嘛，把这些钱拿来买了一把自己非常想要的昂，这就是他开启后来一生所挚爱的音乐事业的起点，那就是从这把打工而得来的吉他开始。从那以后呢，音乐就是卢冠廷的生命了。他一边读书，一边追逐音乐梦想啊。27岁的时候呢，带着他心爱的吉他回到了中国香港，希望可以有自己一番天地。一开始呢，是在 pub 里演出，台下大概呢就那么几个听众，大多数人都是不能够接受他这种表达的方式的。可是呢，就在那么几个观众当中，有一位真爱粉叫做唐淑琛，因为他也曾经在美国留学过，所以呢对卢冠廷所演绎的这个乡村音乐是比较的熟悉跟喜欢的。但是呢，他也很直率地跟卢冠廷说，他说现在的人根本不喜欢你的音乐。不过卢冠廷倒是反而倒是很自信啊，他说迟早有一天呢他们会喜欢的。情感故事不用多说了，艰难的岁月闯入那么一个女孩呢，必然有故事。那歌曲呢，我们要听一听这首歌，这是来自于2015年的时候，卢冠廷呢又重新做过改编的《一生所爱》。

0: 在是下午四点。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九七九一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组。
2: 最近。
3: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

问你问你，南去何故北望，总是浮云游子的夜，落日故人的情最难忘。且听风吟

我记得2009年我在看这个片子，看完之后呢，整个晚上都是开灯睡的。这片子名字叫做《风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陈楚生的《且听风吟》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导演名单上看到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高群书，一个是陈国富。这个影片呢，《风声》的剧本就是陈国富写的，原本他是想自己来导演，后来呢，他遇到了高群书到华谊去谈工作，于是就邀请对方一起来指导这部影片了。那演员是有阵容的，囊括了周迅、李冰冰、张涵予、黄晓明。那个年代2009年的时候是暂时都还没有谍战片这种说法，或者说谍战片也没有那么的流行，而这是一部谍战题材的商业大片，视觉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讲的就是五个人为了要活着逃出一个封闭的空间，它是一个庄园，那这个庄园呢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1917，这是第92届奥斯卡颁奖里大放异彩的一部热门影片。那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两个士兵啊，坚守一个信念，奔赴死亡前线的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个预告版叫做《争分夺秒版》，在豆瓣上呢，有着高达8.5分的超高的分数。网络上各大媒体，包括影迷呢，也是刷屏。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啊？其实，首先说起来，这一部奥斯卡的获奖影片《1917》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行业回血的影片。什么样的影片是值得你很有仪式感的走进影院去看呢？比如说这一部《1917》，电影沉浸式的体验。摄影方面首先就是大胆的尝试，因为他用一镜到底的一个拍摄方式展现了现场的画面吧，有一点感觉像现场直播，所以呢，观众看起来确实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解锁战争类的这样的电影的全新形式。而且呢，影片是由美国梦工厂影片公司、美国信使娱乐公司出品，还有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所以说这个影片呢，在品质上呢是十分的有保障的。再说阿里影业，你看他们出品的这一系列的影片，绿皮书、何以为家、徒手攀岩，哪一部影片口碑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1917》应该是很好看，也很值得一看。有的时候有一部影片，你会错过了它的档期，好像在家里看着意思也不大，重回视线别错过。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部呢，《少年的你》，我们听到情感曲，易烊千玺的《念想》。谁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花开后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

0: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16: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间老了点。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各位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白天的忙碌，职场的琐碎，感情里的纠结，都被黄昏的晚风慢慢的抚平。今天呢，我们顺着情绪的脉络，从感情里的执念，时光回望，走到自我释怀，故乡牵挂，最后呢，落脚于平凡人的坚守与热爱。让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歌曲陪你卸下一天的疲惫，温柔地走完归家的路。首先第一首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李宇春演唱到的少年，是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所以少年是我们中国新生的一代，也是我们强大的一代。

这首歌呢是由蔡佩轩来演唱到的《装睡的人》，好像真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那这首歌呢也是由他自己来包揽词曲创作的抒情单曲，细腻地刻画了亲密关系里的自我拉扯，两个明知没有结果却不愿放手的人互相的在消耗彼此的牵绊，在爱里假装清醒，实则不愿从执念里醒来。他清澈又带着伤感的嗓音，把爱里的隐忍、不甘与贪恋唱得淋漓尽致，道尽了成年人爱而不得的无奈。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到的《昨天今天》，也是汪苏泷量身为莫文蔚打造的复古的 R&B 情歌。慵懒松弛的都市律动搭配了莫文蔚标志性的沙哑慵懒的声线，间奏呢加入了粤语的口白，氛围感十足。歌曲呢游走在回忆与当下之间，诉说着旧情难忘的怅然，那些停留在昨天的遗憾都在今天的晚风里慢慢的释怀吧。
1: 我们不如看戏啊。

首歌呢是来自于思思与凡的《过时》，来自乐队的夏天出圈的95后组合思思与凡，干净纯粹的嗓音搭配着简约的吉他编曲，曲风清新治愈。歌曲呢也是直面了感情里的现实，热烈的爱意会降温，熟悉的温柔也会褪色，很多关系走着走着就变得会过时了，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淡淡的口吻来接受感情自然消散的一种常态，与逝去的温柔来和解。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金志文，远走高飞。这首歌呢，也是2017年金志文作曲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

轻快明亮的公路风旋律，洒脱又治愈，唱出了挣脱内耗、奔赴自由的渴望，关掉繁杂的是非，迎着风向前来奔跑，把生活的烦恼统统都抛开，在歌声里给自己一场短暂的出逃，放空疲惫的身心。

任素汐的歌曲《岁岁》，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歌曲，由任素汐亲自来词曲并且创作演唱的。舒缓平缓的叙事旋律，没有华丽的编曲，用气声独白式的唱腔来描绘了岁月的流转，故人离散的乡愁，一年又一年我们奔赴远方，回望童年旧友，与时光温柔和解，把藏在岁岁年年里的思念轻轻地给安放。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金润吉，《慢慢离开你》。

我特别喜欢金润吉的声音，也喜欢他的歌。那这首《慢慢离开你》呢，也是由他自己独立词曲制作的深情单曲，极具离开从来不是一瞬间的决绝，而是漫长的慢慢退场，心里呢还抱着一丝丝的期待，却早已明白结局注定错过。歌词呢道尽了爱里的不甘心与无奈，教会我们要体面的抽身，和过往回忆好好的告别。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后半段的开场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张艺兴来演唱到的《故乡》，香是香味的香。张艺兴全新的国风单曲，以福建安溪的铁观音茶文化为载体，融入了南音闽南乡土的元素，旋律平和婉转，褪去以往强劲的舞台风格，他用温柔的歌声唱出了游子乡愁，一缕茶香跨越山海，藏着故乡的烟火，祖辈的叮嘱，无论走多远，故土的香气永远是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这首歌呢是1995年刘德华经典励志金曲，收录于他的专辑《争永远》当中，也是他自身奋斗历程的一个真实写照。历经了事业的起伏，风雨的磨砺，歌曲传递了坚韧向上的力量。梦了好久终于实现，累也不说累，珍惜当下的每一个今天，是无数打工人前行的

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脸上岁月斑驳，

0: 可以，所获的足矣。偷来之不易。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大壮演唱到的《无名小兵》，也是电影《狸猫扮太子》当中的插曲。大壮沙哑沧桑的声音唱出了茫茫人海里普通小人物的心声。我们大多呢都是平凡的无名小兵，为生活奔波，藏起脆弱，咬牙坚持，纵然渺小普通，也不愿放弃自我，认真生活，守住本心，就是普通人最耀眼的光芒。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小美满》。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隋唐的节日。隋唐大一统的盛世格局，让传统的节日走向了规范化、大众化，不仅形成了完善的法定休息的制度，更是融合了南北民俗、佛道文化，勾勒出了热闹鲜活的古人生活图景，成为了中华节日文化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唐代首次以国家法令确立节假日体系，元日、冬至放假七天，寒食、清明、重阳节等这样的假期呢，都是各有节假日的，上至宫廷百官，下至市井百姓，都能享受节日的闲暇，让节日真正的走进了寻常生活。正月十五上元节是隋唐最盛大的狂欢节日，隋炀帝首创了端门灯火，绵延八里的戏场，万余人的乐宫灯火彻夜通明。唐代进一步放宽了宵禁，连续三夜全民赏灯，长安街头游人如织，歌舞百戏轮番上演，褪去了祭祀的肃穆，多了全民同乐的烟火气。暮春时节，寒食与清明深度融合，唐玄宗正式将扫墓祭祖当中，百姓祭拜先人，追思先祖，同时成

习寒食旧俗，禁火冷食，荡秋千，蹴鞠嬉戏，又吸纳了上巳节踏青伏羲的传统，人们出游来在山间舒展身心。肃穆的祭祀与轻快的游乐交织，奠定了后世清明节的基本样貌。夏日端午，初秋七夕各有风情。端午赛龙舟、食粽子的习俗广泛流行。七夕作为古代女子的专属节日，宫中民间女子穿针乞巧，祈求心灵手巧。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也深入人心，节日里满是温婉的生活意趣。九月重阳登高赏菊，饮宴祈福也成为了风尚。唐代朝廷甚至会举办骑射宴饮，放假去庆贺，把敬老祈福的寓意融入到节日当中。此外呢，春秋社日，百姓祭祀土地神，邻里聚饮，互赠社糕，祈求五谷丰登，藏着农耕文明最朴素的期盼。隋唐节日既有皇家礼制的庄重，又有市井民间的鲜活，儒释道文化相互浸润，南北习俗彼此交融。这些流传千年的习俗不仅仅是古人的生活仪式，更承载着中国人团圆、感恩、祈福的精神内核，为后世传统节日的传承打下了结实的根基。历史剧，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岑宁儿的《别忘了》，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个，你说他们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意志力正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我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

0: 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飞鸿陕北来。

0: 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的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
3: 孩讲
2: 了孩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送出的是国家级非遗民歌《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长调民歌呢，是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结晶，既是国家级非遗，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流传于内蒙古草原以及呢蒙古族聚居区。它呢是以辽阔悠远、舒缓绵长为核心特色，音域宽广，节奏自由，大多呢是以草原、骏马、蓝天、白云为一个创作主题，歌词呢也是饱含了对自然的热爱与对生活的感悟。
1: 当然演唱的时候呢，多拉进行采用

一些真假声的结合的方式，伴以马头琴的伴奏，尽显草原的雄浑与辽阔，是蒙古族人民的情感的一些表达，更是承载着草原的历史与游牧文化的一些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蒙古族长调的一些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这阔的草原。

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走进蒙古族长调的世界，深挖两首经典的曲目《走马》和《红叶草原故事》。

在草原文化中呢，马是牧民的手足，更是游牧生活的一个核心了。走马的每一段的一个旋律呢，都是藏着牧民呢与马相依为命的一些日常，当然也是唱尽了草原上自由洒脱的一些游牧的情怀。而让走马呢成为不朽的一个经典呢，正是蒙古族的长调歌王哈扎布。哈扎布呢出生于锡林郭勒的音乐世家，自幼呢是与马为伴，草原的风，骏马的蹄声早已是融进了他的歌声当中。他对走马的一些演绎呢，运用一些长调特有的诺古拉装饰音的一些技巧，让歌声呢如蒙古马的一些步伐般的婉转起伏，低音的沉厚如草原大地，高音的嘹亮似雄鹰翱翔，既唱出了马背上的豪迈，又藏着牧民对坐骑的一些温柔深情。对于哈扎布而言呀，走马更是他一生的精神写照，即便是历经坎坷，他的歌声里呢是始终保有草原的纯粹的豁达。当然这曲走马呢也是打破了长调仅在草原口耳相传的一个局限，让马背上的歌谣从锡林郭勒走向了全国的舞台。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走马送给各位。

0: 如果说刚刚的这曲《走马》呢，唱尽了草原的豪迈，那么接下来这首《鸿雁》呢，是道尽了草原的深情。很多人呢不知道，鸿雁的根呢是流传于内蒙古乌拉特部落360年的古老民歌《红嘎鲁》。蒙语当中，《红嘎鲁》呢意为白天鹅。这首最初的歌谣呢，本就藏着草原呢最动人的悲欢。在乌拉特中期呢，关于它的起源呢，有两个广为流传的一个传说。一呢，说它是部落勇士呢出征前夜的一个敬酒歌，歌声里呢是对家园的眷恋，对亲人的不舍。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它源于一段凄美的英雄爱情，恋人的忠魂与深情呢化作了这首悲壮的歌谣。
1: 当然，无论是哪个传说，都让红叶的一个底色呢是刻着草原独有的一些忧伤。这份的忧伤呢，并非是颓废的，而是草原天高地阔的地理环境催生出的对故乡生命的深沉感知。而让这首古老歌谣完成现代化的蜕变呢，是一次集体的智慧的创作了。音乐人吕燕卫呢，是为其来进行填写一些汉语的歌词，以鸿雁南迁北归的一些意象，将原始的离别之乡愁。作曲家张魂曲保留了蒙古族的长调的一个魂，又用了一些丰富的配乐的一些适配的乐器，大众的一些传播。在2009年的时候，乌拉特的歌手呼拉斯楞呢，在人民大会堂来进行演唱，让鸿雁真正是一飞冲天，从乌拉特的部落的草原歌谣到全球华人的思乡代表，从蒙语的红格老图到汉语的鸿雁，这首歌曲呢是跨越了300年的一个时光，跨越了地域与文化的边界，不仅仅是蒙古族的一些文化的符号，更是成为了每一个离乡之人的精神寄托。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鸿雁送给各位吧。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那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一同呢走进新一代陕北歌王，中国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赵大地。
1: 赵大地呢是榆林横山区人，典型的陕北汉子，非常的朴实坚韧，胸怀非常的宽广。当然他的嗓音呢也是极具爆发力的，音域这个跨度也是极大的，高亢如长风过岭，深沉如黄河的奔涌，一开口呢就有那种黄土高原的大风的一种气势。那早年呢他在家乡呢也是唱遍了大小的舞台，在2001年的时候闯荡北京，2002年的时候考入到了中国歌舞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东方歌舞团，从黄土高坡唱到国家顶级的艺术殿堂。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赵大地老师的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作为陕北歌王呢，赵大地的演唱兼具原生态的野性与专业声乐的一个精致。他唱少公谣呢，吼出了黄河船夫的豪迈；唱秧歌调呢，扭出了陕北人的喜庆；唱陕北人呢，唱出了黄土地儿女的骄傲与坚韧。他的代表作《黄河酿》《陕北老家》，把对家乡的热爱、对土地的眷恋，唱的呢是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1: 赵大地不仅仅是歌手，更是陕北民歌的一个创新者与推广者吧。他也是尝试着把陕北民歌与摇滚呀、流行、现代编曲来进行相结合，让老民歌焕发新活力，吸引年轻的听众。当然他也是担任到了很多的，比如说是全国扶贫的一些形象大使等等的一些形象大使，用歌声呢是宣传榆林，助力家乡的发展。他经常说，我是陕北的儿子，我的根在黄土地，我的歌要唱给黄土地，唱给全世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赵大地老师的古老的信天游送给各位吧。
2: 说了今儿要

从衡山窑洞到北京舞台，从民间歌手到国家一级演员，赵大地呢用实力诠释了陕北歌王的力量。他的歌声是新时代陕北精神的写照，豪迈自信，不忘初心。继续为大家送出赵大地的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一歪又倒弯，人物里三又加三，懒神愣够放下了盘，吃着我秘密的脸蛋的，从小就一个街道要搬，从小学会个搬水砖，这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高新十二小十一岁的小朋友曹一凡为大家送出的这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我们一起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时间老了点。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白天的忙碌，职场的琐碎，感情里的纠结，都被黄昏的晚风慢慢的抚平。今天呢，我们顺着情绪的脉络，从感情里的执念、时光回望，走到自我释怀、故乡牵挂，最后呢，落脚于平凡人的坚守与热爱。让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歌曲陪你卸下一天的疲惫，温柔地走完归家的路。首先第一首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李宇春演唱到的《少年中国》。是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所以少年是我们中国新生的一代，也是我们强大的一代。

蔡佩轩来演唱到的《装睡的人》，好像真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那这首歌呢，也是由他自己来包揽词曲创作的抒情单曲，细腻的刻画了没有结果却不愿放手的人，互相的在消耗彼此的牵绊，在爱里假装清醒，实则不愿从执念里醒来。他清澈又带着伤感的嗓音，把爱里的隐忍、不甘与贪恋唱得淋漓尽致，道尽了成年人爱而不得的无奈。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到的《昨天今天》，也是汪苏泷量身为莫文蔚打造的复古的 R&B 情歌。慵懒松弛的都市律动搭配了莫文蔚标志性的沙哑慵懒的声线，间奏呢加了口白，氛围感十足，在回忆与当下之间诉说着旧情难忘的怅然，那些停留在昨天的遗憾晚风里慢慢的释怀。
1: 我们不如看戏吧。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思思与凡的《过时》，来自乐队的夏天出圈的95后组合思思与凡，干净纯粹的嗓音搭配着简约的吉他编曲，曲风清新治愈。歌曲呢也是直面了感情里的现实，热烈的爱意会降温，熟悉的温柔也会褪色，很多关系走着走着就变得会过时了。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淡淡的口吻来接受感情自然消散的一种常态，与逝去的温柔来和解。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金志文，远走高飞。这首歌呢也是2017年金志文作曲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
1: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
0: 轻快明亮的公路风旋律，洒脱又治愈，唱出了挣脱内耗奔赴自由的渴望，关掉繁杂的是非，迎着风向前来奔跑，把生活的烦恼统统都抛开，在歌声里给自己一场短暂的出逃，放空疲惫的身心。

任素汐的歌曲《岁岁》，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歌曲，由任素汐亲自来词曲并且创作演唱的。舒缓平缓的叙事旋律，没有华丽的编曲，用气声独白式的唱腔，岁月的流转，故人离散的乡愁，一年又一年我们奔赴远方，回望童年旧友，与时光温柔和解，把藏在岁岁年年里的思念轻轻地给安放。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金润吉，《慢慢离开你》。

我特别喜欢金润吉的声音，也喜欢他的歌。那这首《慢慢离开你》呢，也是由他自己独立词曲制作的深情单曲。离开从来不是一瞬间的决绝，而是漫长的慢慢退场，心思思的期待，却早已明白结局注定错过。歌词呢，道尽了爱里的不甘心与无奈，教会我们要体面的抽身，和过往回忆好好的告别。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后半段的开场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张艺兴来演唱到的《故乡》，香是香味的香。张艺兴全新的国风单曲，以福建安溪的铁观音茶文化为载体，融入了南音闽南乡土的元素，旋律平和婉转，褪去以往强劲的舞台风格，他用温柔的歌声唱出了游子乡愁，一缕茶香跨越山海，藏着故乡的烟火，祖辈的叮嘱，无论走多远，故土的香气永远是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

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他的专辑《争永远》当中，也是他自身奋斗历程的一个真实写照。历经了事业的起伏，风雨的磨砺，歌曲传递了坚韧向上的力量。梦了好久，终于实现，累也不说累，珍惜当下的每一个今天，是无数打工人前行的精神底气。

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脸上岁月斑驳，

0: 狐疑。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大壮演唱到的《无名小兵》，也是电影《狸猫扮太子》当中的插曲。大壮沙哑沧桑的声音唱出了茫茫人海里普通小人物的心声。我们大多呢都是平凡的无名小兵，为生活奔波，藏起脆弱，咬牙坚持，纵然渺小普通，也不愿放弃自我。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情爱，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隋唐的节日。隋唐大一统的盛世格局，让传统的节日走向了规范化、大众化，不仅形成了完善的法定休息的制度，更是融合了南北民俗、佛道文化，勾勒出了热闹鲜活的古景，成为了中华节日文化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唐代首次以国家法令确立节假日体系，

元日、冬至放假，寒食、清明、重阳节等这样的假期呢，都是各有节庆，百官下至市井百姓都能享受节日的闲暇，让节日真正的走进了寻常生活。正月十五上元节是隋唐最盛大的狂欢节日，隋炀帝首创了端门灯火，绵延八里的戏场，万余人的乐宫灯火彻夜通明。唐代进一步放宽了宵禁，连续三夜全民赏灯，长安街头游人如织，歌舞百戏轮番上演，褪去了祭祀的肃穆，民同乐的烟火气。寒食与清明深度融，唐玄宗扫墓祭祖纳入到了礼制当中，百姓祭拜先人，追思先祖，同时承袭寒食旧俗，禁火冷食，荡秋千，蹴鞠嬉戏，又吸纳了上巳节踏青伏羲的传统，人们出游来在山间舒展身心，肃穆的祭祀与轻快的游乐交织，奠定了后世清明节的基本样貌。夏日端午，初秋七夕各有风情。端午赛龙舟，食粽子的习俗广泛流行。七夕作为古代女子的专属节日，宫中民间女子穿针乞巧，祈求心灵手巧，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也深入人心，节日里满是温婉的生活意趣。九月重阳登高赏菊，唐代朝廷甚至会举办骑射宴饮，放假去庆贺，把敬老祈福的寓意融入到节日当中。此外呢，春秋射日，百姓祭祀土地神，邻里聚饮，互赠射高，祈求五谷丰登，藏着农耕文明最朴素的期盼。隋唐节日既有皇家礼制的庄重，又有市井民间的鲜活，儒释道文化相互浸润，南北习俗彼此交融。这些流传千年的习俗不仅仅是古人的生活仪式，更承载着中国人团圆、感恩、祈福的精神内核，为后世传统节日的传承打下了结实的根基。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岑宁儿的《别忘了》，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

0: 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超伤感的一首歌曲 Here Without You， 来自于 Three Doors Down。 神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我是王威，我是 DT Addison Rae Famous Gun。 到底自己终于在过去这几年有了很高的名气之后， How to use this gun， How to fire a gun。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刷到 Alicia Keys 跟 Jay-Z 跟 Beyonce 的女儿在一起的合照，尤其是不把它放到特别大的时候，你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的 Alicia Keys 跟 Beyonce 的合照。一方面你知道他们的女儿跟 Beyonce 长得太像，另外一方面 Alicia Keys 的状态保持得太年轻了，又一位不老女神的诞生。再来听到 Luna Envious。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来自于 Shanty Foolish， 正闹的是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听歌时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是王维，我是来听到来自于 Ashley Simpson Pieces of M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Frankie J Sugar Sugar，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Avril Lavigne 的声音，这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都是不可磨灭的曾经听歌的回忆。我们在跟一些零零后的新生代音乐人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小时候听的依旧是 Avril Lavigne， 而接下来听到就是这首 Complicated。

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带上好的心情，我们向崭新的一天出发。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渔阳、神木、府谷、定边多云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1到28度。预计呢，今天我市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花粉过敏人群应当加强防护，外出的时候远离花草植物。9月1日18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分的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生成传播。经综合研判，9月2日到7日，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其中的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

0: 不彻，未曾说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3: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查处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日前，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9月2日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的救援工作。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的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日前，记者从榆林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1至7月份，全市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20个国控断面全部达标，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重复着未曾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王俊凯的一首歌，叫做《疑疑疑》，怀疑的疑哈，非常轻快的旋律，然后呢，慵懒的唱腔，氛围感

0: 你
1: Sweet talker。
0: 春天的夜风轻轻，我们刚听到王俊凯的这首《咦咦咦》，怀疑哈，一种非常慵懒松弛的演唱方式，完美诠释了心动阶段的那种纠结忐忑，也唱出了独属于青春期的暧昧拉扯的那种悸动。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要听到李宇春的一首歌，叫做《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2: 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雨声虽掩盖许多甜蜜情况，